验。蹦蹦蹦蹦，不准上飞度鹅，大鹅大鹅，阿达威给了恩德。蹦蹦蹦蹦，不准上飞度鹅，大鹅大鹅。大悲陀佛，大阿弥陀佛，大利达给了。